0: 一路就头疼，万一这人再开着套牌车犯点严重的事儿，那我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1: 你也别慌，这种事儿我们可不能认栽。我之前好像在新闻上看到过，遇到套牌可以提交异议申请，还要准备好自己不在场的证据，比如说出差的车票啊、住宿记录之类的，证明违章的时候车不是你开的。
0: 真的吗？我以为只能吃哑巴亏呢。那我明天就把出差的所有凭证都整理出来，再去交警大队一趟。
1: 对，而且你还得赶紧去趟车管所备案，说明车辆被套牌的情况，这样呢以后就算再出现类似的违章也能先核实清楚。另外我觉得你可以给你的车做一个小标记，比如说在车身贴一个独特一点的贴纸，这样呢就算被人套牌了也可以更快地区分出来。
0: 哎呀，小西，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之前一点头绪都没有，听你这么一说心里踏实多了。
1: 放心啦，只要证据充分肯定能还你清白的，而且现在科技那么发达，监控到处都是，那些套牌的人肯定跑不了，早晚都得被抓起来。车辆套牌假牌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更是对法律法规的公然漠视，既损害车主的合法权益，也为道路交通安全埋下重大隐患。维护清朗有序的交通环境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担当，当遭遇侵权时要保持冷静，依法维权，用扎实证据捍卫自身权益，更要主动增强防范意识，做好车辆标识，关注信息动态，从源头降低风险。让我们携手同心，以法治为盾，以责任为基，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径，共同筑牢城市交通的安全防线，让每一条道路都畅通有序，每一次出行都安心舒心。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8: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8: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北京时间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局地有零星的小雨，气温是30到32度，西南风3级，最大阵风是5到6级，相对湿度70%到85%，能见度普遍在15公里以上。天气呢对早晨出行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午间依旧是比较炎热的，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其实从8月6号开始呢，广东就已经出现了持续的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那么不少网友也调侃哈，立秋之后呢，我们广东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盛夏。其实呢，不只是深圳哈，广东省上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云，阳光尽情洒了个透。全国基本占高温榜呢前10，我们广东就占了三席哈，分别有这个第6名的潮州，第8的花都，以及第10的珠海。然后前3名在哪儿呢？都在新疆哈，其中前2名在吐鲁番。天气 一热呢，就

0: 有人想，那什么时候下雨缓解一下高温天气呢？根据广东天气的预计啊，13到15号雷雨天气频密，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会趋于缓解。根据我们深圳天气的预计呢，明天到后天深圳阵雨会增多，高温天气有所缓解。那在台风方面啊，根据中国天气，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又名波罗蜜果，但是呢，预计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所以可以放心。也再次提醒大家哈，近期的天气非常的炎热，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14到15号阵雨增多，高温天气缓解。16到17号多云有雷阵雨。展望下周，南海热带系统活跃，深圳降雨增多。所以呢，今天依然是比较炎热的，请大家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外出做好防暑防晒措施，优先选择一些棉类、麻类、丝绸等透气吸汗的面料，少量多次主动喝水，谨防中暑。同时，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先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2: 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
0: 当投影灯在地面上依次浮现大勺玉与黑脸皮鹭的迁徙身影，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专题展日前揭幕。展览呢会持续到2026年12月31号。展览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指导，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主办。作为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核心成果，全球城市治理的全新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白皮书近日面向全球发布。展览以此为蓝本，通过空间艺术与科技媒介，将深圳40多年来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经验转化为一场沉浸式的时空阅读。续听以深圳发展史为脉络，将历史影像、城市景观与线性激光图景交织为一条流动的光影长廊，重构了本土风物。自山海危机启程，历经开放筑城、创新跃迁，最终抵达绿色共治，层层映现出城市不断转型升级的视觉史诗，连接起深圳的过往、当下与未来。再来关注，记者从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在国家数据局的支持下，广州、深圳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三地同时获批，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体现了国家对广东数字经济实力与制度创新能力的充分肯定。根据试点方案，广东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坚持全省一盘棋，支持三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其中呢，深圳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重点依托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深港合作的独特禀赋，聚焦基础设施联通、标准协议互认、合作载体搭建、服务生态培育四大方向，着力打通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壁垒与技术关隘，培育面向全球的数据服务新业态，并将合作网络逐步拓展至广东、新加坡、中国东盟，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及 APEC 成员经济体，打造国际数据合作创新模式。
1: 资讯发动机，
0: 讯发动机继续关注。记者日前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调整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已正式印发。深圳医疗保险的参保政策缴费迎来新变化，2027年开始，居民医保将全面实行按年缴费，集中参保期、待遇等待期规则同步更新。本次调整呢，只针对深圳居民医保参保人，对职工及退休人群没有影响。按照通知，自2027年起，深圳居民医保调整为按年缴费，每年的9月至12月为集中参保期。符合连续参保规定的个人，在集中参保期内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登记，并缴纳下一年的居民医保费，自第二年的1月1号至12月31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度居民医保的集中参保期为2026年的9月至12月，没有在这段时间内完成参保缴费的，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计算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无法正常享受医保报销。再来关注，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城中村改造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广东共有4项做法入选，来自广州、深圳、东莞3市。从政策立法到产城融合，从资金供单到长效运营，这些探索为全国城中村改造提供可复制可参考的广东经验。那么其中呢，深圳的探索更多是聚焦在改造完成后怎么办。龙岗区山下新村是典型的样本项目，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依托片区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党建红、生态绿为主线，活化红色文脉，优化了滨水生态，培育小微业态，完善宜居配套，把城中村打造成兼具红色传承、生态宜居、业态创新、便民服务功能的活力社区。再来关注，七夕将至呢，不少准新人希望在这个充满仪式感的日子办理登记结婚。针对部分市民担心线上预约已满无法领证的担忧，记者从深圳市民政局了解到，目前深圳全市各区的婚姻登记处都开启了线上线下双预约的模式，线上约满也可以线下办理。8月19号七夕当天，全市各区的婚姻登记处实行不办完不打烊，全力保障新人的婚姻登记需求。针对七夕婚姻登记高峰，深圳各区婚姻登记处推出了优化便民服务，即便线上预约名额已满，新人备齐相关的证件前往全市的任意婚姻登记处，就可以现场申请办理结婚登记。七夕当天，登记部门会延长服务，完成全部现场新人业务之后再结束工作，让市民不错过浪漫的领证时机。需要注意的是呢，办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需要携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以及3张2寸双方近期的半身免冠铜板合影证件照。深圳市民政局提醒新人，尽量按照预约的时段到场，提前备齐材料，减少现场等待的时间。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从8月11号开始，深圳北站首次开行至湖北咸丰站的高铁动卧列车。这一西发招致的暑期定制化客运产品，将粤港澳大湾区与湘西、鄂西地区紧密串联，为暑期旅游出行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选择。据了解，此次新开行的高铁动卧列车，深圳北站至咸丰站动9792次，在8月11号的19:34，深圳北站首发，途经虎门、广州南、衡阳东、凤凰古城、吉首东、芙蓉镇、张家界西、龙山北站。次日的8:18抵达咸丰站，咸丰站至深圳北站的动9791次，在8月12号的18点自咸丰站首发，途经龙山北、张家界西、芙蓉镇、吉首东、凤凰古城、怀化南、龙回、邵阳，还有衡阳东、广州南、虎门站，次日的8:15抵达深圳北站。 再来关注，八月以来，深圳的二手房市场呈现着明显的刚需主导特征。记者从乐友家研究中心了解到，截至8月10号，深圳300万元以下的二手房源成交占比达到33.8%，较7月提升4.5个百分点，创年内月度的新高。60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成交占比升至16%，年内首次突破16%。从成交结构看，低总价小户型房源的成交占比提升的同时，部分中高总价房源或成交占比有所下降。不过呢，500万至800万的改善型住房成交占比达到23.1%，同样刷新年内纪录。深圳二手房溢价空间延续收窄态势，截至8月9号，溢价空间为8.91%，环比收窄0.22个百分点，已连续8个月收窄。再来关注，在日前举行的深圳市服装行业企业家大会上，湾区服装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联盟与深圳服装产业 OPC 创意孵化平台启动建设，旨在汇聚服装龙头企业与原创设计品牌负责人、行业权威专家、非遗传承人以及主流媒体代表等，集中落地一批产业创新项目，搭建政企学研多方协同平台，为深圳服装产业万亿集群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其中，湾区服装产业技能人才培养联盟将联动湾区多地行业组织、高等院校与龙头企业，搭建覆盖人才评价、跨城流动、产教共育、技能实训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规模化培育数字化复合型产业人才。再来关注，日前在市交通运输局的指导下，由深圳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主办、高德打车还有喜行约车联合承办的深圳市首届三车司机子女爱心公益暑假托管夏令营开班。夏令营集课业辅导、兴趣拓展、素质培养等于一体，为每天在外跑单的司机家庭切实解决孩子暑期看护难题。该夏令营面向6至12岁的三车司机子女免费开放，每天的9点至17点全天全日制托管。夏令营的课程涵盖了习惯养成、创意手工、趣味科学、活力运动、成果展示等主题，让学生度过充实假期。而在服务保障方面，夏令营为学生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以及医疗险等等，还专门针对了过敏等特殊的需求提供差异化配餐。
3: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0: 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呢，于8月13号至15号在区委区政府会堂举行。那么下面我们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吴佳，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吴佳你好。
4: 小西好，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我现在呢是在咱宝安区区委区政府会堂，为大家带来的是实时的连线报道。那今天呢，这里将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那本次会议的时间呢是8月13号到8月15号，在今天上午8点30分开始，全体代表、列席人员会签到入场，9点30分举行开幕大会。在下午的2点举行代表团召集人会议以及代表团会议，还有主席团的第一次会议等。那此刻呢，大会的会场是庄重肃穆、秩序井然，现场氛围也是隆重热烈。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党代表齐聚一堂，精神饱满，履职参会，肩负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信任嘱托，共商发展大计，共绘未来蓝图。那本次党代会呢，是宝安区立足新发展阶段、采取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一次关键盛会，也是全区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系统总结过去5年全区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各项领域的工作成效，深入分析当前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以及新挑战，科学谋划未来5年全区发展的总体目标、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大会呢将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的区委、区纪委领导班子，为全区的长远发展夯实组织根基。小西，那一会儿在8点45分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次连线。目前来说，我
0: 好的，好的，谢谢吴佳。那也非常期待哈，稍后8:45，前方记者吴佳继续带来的现场情况。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

0: 情。
1: 后备箱开放麦。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今天因为我们党代会连线的一个原因呢，稍后8:30我们本身每周四会连线江门台哈，然后呢本期呢就暂停一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下期下周还是会有连线的，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江门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会私下哈跟主持人斌哥进行联动，然后呢回复我们车友的一些问题。其实每到了过年，我们都说女生会有三件套，是什么？美甲、美睫，还有烫发。然后呢，烫发通常来说一烫发你可能管个半年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像美甲美睫这种呢就是周期性的，可能定期你是要去补一补的。像我的话，每次旅游之前我一定会做好这个美睫，因为你只要睫毛提前弄好了，那化妆就会省事很多。那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哈，说28款热门的睫毮胶有超过80%的样品检出致癌物啊。那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女生哈，一定会化妆的时候会贴假睫毛，然后这个贴假睫毛也分为什么，第一是自己沾胶水的，第二现在市面上很多自带胶条的，对不对？贴假睫毛，然后如果说想省事儿，刚刚所说的我们会选择种睫毛，就是嫁接睫毛，那么随之而来的可能就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眼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那最近呢，上海市消保委呢，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的睫毛胶水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啊，超过80%的样品检出了甲醛，还有氢醌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的502胶水十分接近。徐女士呢有7-8年的嫁接睫毛的经历啊，每次做完她表示眼睛都会刺痛，必须用风扇长时间吹风才能缓解。这个我相信嫁接过睫毛的女生都深有同感哈、啊、她一般可能会给我们的眼下先铺一个纸隔开，让我们的眼睛不要闭上嘛。然后呢她就会开始嫁接睫毛，嫁接完之后你是不能立刻睁眼的，一般嫁接完之后她会给你一个小风扇，对吧，对着眼睛吹，等胶水干了才能睁眼。如果期间你因为好奇先睁眼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流泪不止的眼睛哈，非常的难受。然后王女士呢也表示，5年前初次嫁接睫毛之后也出现了眼痒、眼皮灼烧、频繁流泪的情况。一开始呢她误以为只是自身的眼皮不耐受，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根源是出现在胶水上。王女士就透露啊，一直觉得眼皮敏感，没有想到根源在胶水上。眼科专家解释呢，这类不是绝非体系的问题，而是睫毛胶水的有害物质带来的化学损伤。角膜呢如同眼球的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物质侵蚀就会变得浑浊，会直接损害视力，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诱发角膜的一个溃烂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角膜穿孔，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此呢，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28款热销的睫毛胶水有开展专项的测评，结果就是20款检测出1级致癌物甲醛，9款检测出3类致癌物甲苯，然后呢多达24款检测出化妆品明令禁止的美白剂氢醌，部分样品的氢醌超标幅度达到了1000倍啊，非常夸张。除此之外呢，22款样品检测出的这个甲基丙烯酸甲酯等等各种化学物质呢，都是工业粘合剂502胶水的核心原料。那数据显示呢，仅上海市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睫入驻商家就有超过10000家，年消费人次接近2000万。在18到45岁的核心消费人群当中，约65%的女性每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者嫁接假睫毛。庞大的消费体量之下呢，不合格的胶水正在威胁大范围消费者的眼部健康。那对此呢，上海市消保委秘书处也提醒消费者，一旦使用出现过敏红肿，应当立即停用，并且立即就医。

0: 其实呢，让人大家比较震惊跟害怕的就是哈，这个行业呢，它本身就是没有标准，反而成了生产的便利。多家生产胶水眼睫毛的商家直言，睫毛胶水呢，它并不属于化妆品，又缺少专项的管控标准，行业默认胶水普遍含有甲醛，那么遇到消费者过敏，仅愿意小额赔付了事。企业甚至直言，整套质检报告执行标准只需要花费600块钱就能办妥，行业长期处于监管空白的地带。对此呢，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也是呼吁哈，尽快为睫毛胶水行业建立立规，然后呢要补齐监管的短板，从源头堵住有害产品流入市场的通道。所以大家，其实我们女生确实睫毛很重要哈，不管是日常我们自己贴假睫毛使用的胶水，还是说你在外面嫁接睫毛，一旦出现这种过敏啊、红肿、眼睛不适的反应哈，就应该立刻停止。说不美睫是不大可能的哈，但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减少频次，爱护好我们的眼睛。好，那稍后呢，我们依然是会连线吴佳的一个套播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1: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3: 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3: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2: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1: 哎，有戏。
2: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3: 哎，那没戏了。
2: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1: 这不就叫有戏吗？
2: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3: 那一定没戏。
1: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3: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1: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3: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1: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3: 没戏没戏没戏。
2: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1: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啦。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2: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1: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呢。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4: 没事，有我在，
1: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2: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1: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2: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1: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2: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1: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啦，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2: 来披上，别着凉。
1: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2: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1: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2: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1: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2: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今天是本轮高温预警信号生效的第8天了，高温连日的暴击，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预计呢，今天全天深圳整体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是29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

0: 气温再高1到2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最大阵风在6级，相对湿度50%到85%。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那明天到后天深圳阵雨增多，高温天气缓解，16到17号多云，有短时的雷阵雨。展望下周，南海热带系统活跃，深圳降雨增多。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深圳天气依然是炎热的，请大家要避开高温时段的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度面向个人配租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事项的通告，推出海兰居、会展湾、东城广场、星河荣誉3个项目，共463套房源，面向符合配租条件的个人配租。网上认租通道已开放至8月20号18点。据了解，本次配租房源覆盖1房至3房多种户型，其中海兰居位于西乡街道海城路，提供253套房源，含1房68套、2房148套、3房37套。会展湾东城广场位于福海街道凤塘大道与展景路的交汇处，提供80套房源，含1房12套、2房68套。星河荣誉位于沙井街道沙井路与沙中路的交汇处，提供130套房源，含1房87套、2房43套。该项目首次租赁期至2028年12月29号。继续关注2026年夏秋航季，深圳航空国际航线布局迎来重大突破，加密深圳往返伦敦、墨尔本两条洲际航线班期，并开通深圳直飞雅加达、斯里巴加湾两条新航线，为全球旅客编织起一张更高效、更舒适的空中网络。从8月15号开始，深航全新机型空客 A350 宽体机正式加入深圳往返伦敦航线直飞序列，以及卓越的静谧性、宽敞的空间布局及各项先进系统，成为舒适飞行体验的新标杆。初期呢，是每周一、周三、周六深圳起飞班次计划由 A350 直飞。9月22号开始，该航线频次由每周5班全面加密至每天1班，使其成为目前深圳出发唯一实现每天直飞的洲际航线，极大提升了商务与探亲旅客的出行灵活性。再来关注，日前随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共建协作协议的正式签署，宝安区与广州市南沙区在跨区域劳动争议治理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宝安区、南山区战略协作框架下的重要法治创新举措，跨区域仲裁协同共建工作实施方案立足两区产业用工实际与争议处置需求，以党建引领、机制创新、资源共享为核心，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其中3大创新亮点尤为突出，为广深区域劳动争议治理提供了全新范本。此次协同共建首创了跨区双向案件监督评议模式，打破了传统仲裁机构自审自查、单方制控的固有模式。两区首次建立了跨区域双向监督交叉评议工作机制，后续将会实现两地案件信息互通、互相评审、联合复盘，借助异地专业视角查摆办案的瑕疵，补齐本地自查盲区，通过外部监督倒逼办案规范化，有效提升跨区域案件办理的公信力与透明度。日前，宝安团区委组织开展 AI 赋能政务办公加 AI 企业办公降本增效送课程进街道活动，活动覆盖了全区的10个街道，为团干团员以及青年企业家带来一场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 AI 智能体实战培训。这场覆盖全区的送课上门，正是为了帮助青年人才抓住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切实提升数字化履职能力，也是团区委落实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的具体举措。 本次培训依托宝清研习社这一面向机关青年的学习成长品牌开展，该品牌创立以

0: 来，始终秉持着专业赋能、兴趣聚合、青年共建、知行合一的理念，持续链接产业深度研习资源与科技前沿资源。而这次将课程送到街道的一线，正是品牌理念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深度延伸，让最前沿的 AI 技术不再停留在会场与课件之中，而是直接抵达基层办公桌旁，触达每一位有需求的青年干部和企业员工。再来关注，近日沙井街道马鞍山社区组织开展亲子消防站参观实践活动，辖区多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近距离接触消防，学习消防，感受消防，沉浸式解锁消防安全知识。活动中，消防员化身专业的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亲子家庭开展了消防安全科普课堂，结合日常火灾案例，生动讲解了日常居家防火、用电用气安全、火灾逃生技巧，还有火场自救误区等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消防安全人人有责的安全理念，教会大家在突发的火情当中冷静应对，科学避险。
1: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0: 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今天到15号在区委区政府会堂举行。下面继续连线前方记者吴佳，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吴佳你好。
3: 小溪好，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8月13号到15号举行的。那此刻呢，我们的代表也正在有序的签到入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渤海街道展城社区党委书记林宝林来给我们的介绍一下。啊，他为这次的会议做了哪些准备？林书记您好。
4: 您好。
3: 今天参加本次区党代会啊，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然后会前您重点关注了哪些全区发展和民生方面的内容呢？来给我们说一说。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能够作为基层党代表参加本次的区党代会呢，我的内心是十分的激动，也倍感振奋。那会前呢，结合我们党城社区的实际，我重点是聚焦两大板块，一个是全区产业经济与企业服务工作，第二呢是群众民生保障、会展片区环境品质提升等民生实事，这些都是辖区的企业和居民最关心的重点内容。
3: 书记，那作为党代表啊，其实本次大会您最期待解决哪些群众关切，包括推动哪些重点工作呢？
4: 作为来自会展核心片区的社区的党代表，我们辖区现有工业企业是1225家。企业还有务工群众的基数都很大，结合辖区的实际呢，我有三方面的重点期盼。第一呢是希望持续优化我们的企业服务，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落地，强化我们的部门联动服务企业，持续打造稳定优质的营商环境。第二呢是完善我们会展片区综合治理配套的政策，希望持续完善片区交通、市容环境与生活配套设施，全面提升会展片区宜居宜业的整体品质。第三呢是补齐一老一少的民生服务广板，希望加大嵌入式的托育养老服务阵地建设投入，完善社区普惠托育老年便民服务，切实解决居民带娃养老的疑难愁盼，把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后续呢，我也会认真参会履职，把群众心声带到会上建议献策，会后第一时间传达落实大会部署，扎根基层推进各项民生产业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3: 感谢林书记介绍哈，我相信呢，随着大会各项日程逐步推进，也即将进一步从全市的思想 会第一

感受啊，就是刚和朋友聊天，比如说聊起了某款耳机，然后呢你这个打开某宝某东啊或者某音，他就立刻给你推送了相关的广告，你想着想吃火锅吧，然后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哈。很多人就感觉啊，我们现在没有隐私，哎，手机都在窃听我们，聊什么就推什么的巧合让大家细思极恐哈。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首先呢，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哈，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呢，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但是哈，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出的实验报告就曾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27%，并且呢伴随着明显的发热啊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与此同时呢，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灯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的阻断，所以呢麦克风权限哈，只能被前台的 APP 占用，就你用什么它会收集，它会用这个麦克风，多款 APP 同时偷听他们是会相互打断的。好，那即便我们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高到令人望而却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哈，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说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它的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是飙升至6307亿元。所以呢，相关专家表示哈，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是非常低的，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所以我们担心呢被偷听哈，这个确实从实际情况技术成本来说是不成立的。那么既然偷听不成立，那我们真的就遇到过聊什么就推什么的精准推送啊，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呢就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的专家分析啊， APP 会根据用户平时的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且会根据这个来进行个性化的推荐。用户画像的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啊，总会有几条恰好和用户近期需求吻合，所以呢当大家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视觉，那么不自觉的你就会将其归因于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呢，普遍使用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受到的电商广告，也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那么这个也不存在说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的情况。好，那么我们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哈，我们也就可以采取一些防护措施。首先呢，权限管理呢要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从源头去阻断数据的收集，每月检查手机的权限列表。这个其实我也有这个习惯哈，就是你会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刚下载一个 APP， 然后你要使用的时候，它不是会让你有一堆什么用户规则，如果说你不点击确认，你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对不对？但其实很多你是可以关掉的，比如说麦克风、摄像头还有定位等敏感的权列设置为
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我们的数据隐私。然后呢，关注系统的提示信号，发现异常的时候要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呢会显示麦克风图标时，应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

调用即刻关闭或者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来下载 APP， 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者扫描陌生的二维码去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的风险。还有就是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呢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去搜索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呢因为手机品牌而异，那么部分品牌呢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识符功能，可以定期的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所以呢最主要就是管好我们手机的权限开关哈，也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几分钟检查设置，把手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就我们要守住自己的隐私。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这个手机内存哈越用越大，一开始刚开始苹果32G 64G然后128G 觉得哇好大，现在256G 哇内存又爆了哈。前段时间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显示我这个微信内存过大，然后手机内存不足要我清，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我手机微信内存占的也不是很大，为什么老是提示呢？我就打开了其他的 APP， 就什么支付宝啊、抖音啊、小红书啊、淘宝各种，就你手机只要你觉得不能卸载但是又必须使用的 APP， 然后大家一定要学会定期的去清理那些 APP 的缓存，就除了微信之外哈，其实很多手机 APP 的缓存都是可以清的，这第一也是保护我们的隐私嘛，对吧？一些看过的数据可以及时的删掉，其次就是为我们的手机腾出一些内存空间，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9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西南风3级，沿海海区和高地最大阵风6级，相对湿度50%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今天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8次代表大会在宝安区委区政府会堂隆重召开，本次大会会期为8月13号至8月15号，将全面总结宝安区过往发展成果，科学谋划未来发展蓝图。近日，由深圳市总工会主办、深圳市工人文化宫总承办的第6届深圳职工文化节2026年深圳职工朗诵大赛落幕。本次大赛共征集作品500余个，历经层层选拔，最终宝安职工戏剧社凭借自编自导的原创作品《穿越时空的对话》荣获团体组2等奖。日前，杭城街道后瑞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社区妇联开展了文明骑行守交规、同心协力换新颜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吸引了20名青少年儿童踊跃参与。活动以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短片开场，通过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迅速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随后，社工从步行安全、骑行安全和乘车安全3个维度展开细致讲解。近日，松岗街道环潭头河调蓄池综合整治工程顺利完工，总投资2169.73万元。该项目在完善片区防洪排涝与海绵城市功能的同时，将调蓄池周边打造为集生态、休闲、健身于一体的城市滨水公共空间。改造后，900米环湖健步道全线贯通，补齐片区滨水慢行设施短板，有效完善了区域防洪排涝和海绵城市功能。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深圳发布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目标推出19项举措，涵盖通关监管、新业态发展、深港协同、惠企服务等多个领域，旨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项是

0: 实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新模式，允许企业将货物先行从口岸提离至综保区进行理货集拼，全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这意味着货物周转更快，企业成本更低，对跨境电商和供应链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利好。8月11号正值第17次全国知残人活动日，15名知残视障听障代表化身服务体验官，走进深圳机场航站楼，通过全流程沉浸式测评，对机场无障碍设施配套、服务规范及出行动线进行全方位精准体验。体验结束后，15位体验官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宝贵意见。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深圳热得像是空气炸锅哈，好多人说这深圳热成这个爆辣鸡腿了，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昨天呢也是本轮高温预警信号生效的第七天了，连日高温暴击也让不少的小伙伴们连连吐槽说，哎呀，熬不住了，热到这个模糊了，进入蒸烤模式了等等。那么连日的高温暴击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根据深圳天气昨天的一个消息哈，深圳市中北部区域昨天气温普遍都是在35到37摄氏度，其他的地区呢是略低2到3摄氏度，但是体感依然是炎热的。根据深圳气象台的统计，截至到8月12号的16点，全市记录到的最高气温是39摄氏度，全市所有气温站点当中，已经有264个站点记录到了33摄氏度以上，有213个站点记录到了35摄氏度以上。深圳福田国家基本气象站记录到最高气温是34.2摄氏度。那么不少朋友都疑惑说，深圳连续多日的高温烘烤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根据深圳天气最新的消息，随着西南气流加强，南北风在广东上空碰撞，加上高温储备了充足的能量，那么本周的后期哈，雷雨会趋于明显，高温天气有望缓解，天气即将由炙烤模式转为闷焗模式。我也不知道哪一个会更好一点。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哈，大家还是要随身携带晴雨伞，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首先说到今天呢，是多云有短时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摄氏度。8月14号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到31摄氏度。8月15号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2摄氏度。那么8月16号和17号都是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呢都是27到32摄氏度。那么今天深圳天气依然是炎热的，也请大家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那接下来也说到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变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天气，然后做好防雨的措施。

今天宝安区第八次党代会开幕，那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有媒体同行发出的一篇文章，叫越努力越卓越。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凌晨四点的保安，保安大道的车灯连成河，福维物流园的包裹仍然在流转，食盐某座黑灯工厂里面机械臂完成着今天第 N 次精准抓取，这些画面从不占据热搜，却是保安最真实的日常。当世界开始注视保安，他呈现的是许多模样，不同目光看见的是同一个保安。在央媒的镜头里，它是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的试验场，280多公里开放道路上 L4 级自动驾驶从容穿行，低空物流无人机密集起降，几分钟内完成过去需要数十小时的配送。在外宾的眼底，它是湾区之光摩天轮上360度铺开的活力画卷，来自10个国家的国际人才在欢乐港湾练完八段锦，举起手机拍下海岸线，说这里有意思有味道。在资本的榜单上，它是跑出保安速度的上市高地，汇科股份从一间厂房走向深交所主板，全区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了92家，五年增加近80%。三种目光看见的是同一个保安，卓越从非天赋，不过是把努力变成了日常。近五年，这份日常写下了扎实的注脚。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全球最大的实体书城，全国最大的户外水上舞台相继落成。宝玺金服、宝景创想、宝地兴业三大服务品牌接连亮相，全市近十年规模最大的轨道20号线航程车辆段土地征收也顺利完成。那唯有努力方能卓越。今天宝安区第八次党代会如期启幕，全区抢抓15五重要窗口期，开拓进取，乘势而上，锚定崭新目标，再起新程。城区的荣光从来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未来的卓越答卷更要靠万千保安人同心书写。保安的现在是努力拼出来的，这句话写在福维社区的每一条巷道里。这个藏在福永街道的社区集聚了数百家物流公司，每天有数万名货车司机在这个地方忙碌。午后时分，满载货物的货柜车在园区门口排队等候，仓库里装卸分拣一刻不停。这里被称为全球跨境电商的晴雨表，而这张晴雨表的每一次跳动都连着保安人抢抓风口不眠不休的拼劲儿。这句话写在法莱奥深圳工厂的42个工业 4.0 项目里，当 AI 故障排除系统精准定位问题，当全自动黑灯车间在深夜依旧运转，当这座工厂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的灯塔与示范，它照亮的不仅是生产线，更是保安制造业向制造跃迁的奋斗身影。现在的保安归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1.09 万亿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7449家，位居全国区县第一。从40多年前的三来一补起家，到如今的深圳制造业大区，再到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与仪器等领域的全球领跑，这一路没有捷径，只有跬步千里的跋涉。这句话还写在毛州河畔的清风里，写在西湾前海湾六公里慢行道的骑行线里，写在近五年新增的近20万个基础教育学位里，写在保障性住房钥匙交到年轻家庭手中时的那一声谢谢里。时光荏苒，岁月不语，但保安拼搏的每一程都实在，努力的每一步都算数。15的窗口期已经打开，我们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加速汇聚的重要阶段，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实现全方位各领域的跨越提升，是我们必须扛起的历史重任。前路漫漫，唯有拼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拼产业不能满足于量大，更要追求质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不能只是物理叠加，必须发生化学融合。想象一下。

一家制造企业不再只是卖产品，而是提供产品加服务的系统集成方案。一家物流企业不再只是货运，而是打通供应链管理的全链条。这就是两业融合的深意。从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拼创新不能满足于实验室里的突破，更要让整个城区变成创新的超级试验场。宝安有场景，有需求，有产业土壤，把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放到真实的城区里跑一跑，让创新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论文走向车间，这才是创新该有的样子。城市不能满足于建起来，更要追求活起来。前海冰雪世界的雪道上，人们络绎不绝地划出漂亮的弧线。大铲湾的波光里，互联网加未来科技城从海里长了出来。入夜，沙井古墟的灯亮了，青苹古墟的咖啡香漫过青石板，啤酒小镇的麦芽味儿在巷弄里发酵。未来的宝安不仅要有钢筋水泥的高度，更要有烟火人间的温度。从好房子到好小区，从好社区到好城区，城市的每一个细胞都要更加活起来、美起来。拼民生不能满足于有没有，更要回答好不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每一件都是老百姓心尖上的事。让五分钟社会救援圈更加高效，让一老一小的服务更加普惠可及，这些正是高质量发展最踏实的注脚。拼改革更不能停在舒适区，从保企金服破解企业融资难，到保景创想开放超500个应用场景，到保地兴业一次性推出超300公顷产业用地和超2000万平方米的产业用房，再到全市首创的 AI 智选空间平台。宝安的改革向来是奔着问题去，向着难处拱。未来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要从收租者变成产业生态综合服务商，公共服务领域也要探索更多的市场化运营的微改革。党建要真正做到产业链上、园区里、群众的心坎里。这一切等不来、靠不来，只能拼出来。区第8次党代会今天开幕，15击鼓催征，也想问一问每一位保安人，咱们都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是企业家，当保安优品从本土走向国际，当柔性化、定制化生产成为标配，当人工智能加消费的集聚区就在你家门口，你是否准备好了？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从生产思维转向用户思维，在价值链的两端狠狠地扎根。如果你是创业者，当宝安把整个城区变成你的试验场，当500多个应用场景向你敞开大门，你是否准备好了把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变成生产线上的真金白银，把技术的可能性变成产业的确定性？如果你是基层干部，当问题不过夜、协调不过周、督办不过月成为硬杠杠，你是否准备好了从管理者蜕变为服务者，把办公桌搬到企业车间、搬到项目现场、搬到群众的家门口？如果你是产业工人，当智能工厂需要更多懂 AI、 懂数据、懂系统的新工匠，当黑灯车间里的机器等你发出指令，你是否准备好了刷新技能包、拥抱新工具，在产业升级的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不可替代的金刚钻？如果你是市民，当慢行道延伸到更远的海岸线，当更多公园绿地嵌入15分钟生活圈，当社区嵌入式托育解决你的后顾之忧，你是否准备好了从见证者变成参与者，在垃圾分类的桶前、在志愿服务的岗上、在邻里互助的群里添一份力、发一份光？如果你是年轻人，当前海的政策红利与宝安的产业腹地叠加，当好房子里有一盏属于你的灯，当冰雪世界、电竞赛事、湾区帆船赛构成你的生活菜单，你是否准备好了把简历投向宝安，把未来压住宝安，在这片热土上写下属于你的故事？这些问题其实不需要现在就给出完美的答案，但是需要你我在心里认真的掂量，

你脚下加速赶路，越努力越卓越。其实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约定，是保安与你我的双向奔赴，也是今天与明天的接力赛跑。面向未来的奋斗号角今日吹响，也愿每一个保安人都能在自己的坐标上把努力二字写得力透纸背。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好的，1043民生访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跟教育相关的一个内容哈。这暑假这转眼间已经过了大半了，最近网络上又有个新词儿很流行，叫做预制娃。我们说前面说什么预制菜，这咋又出了预制娃呢？那什么是预制娃呢？它就指的是一些家长呢在暑假让孩子提前学习下学期甚至是下下学期的课程，就被戏称为家长把娃预制好，开学老师来复热。虽然说是个新流行词儿哈，但是家长预制娃的做法却是由来已久的。有的家长认为暑假新学一遍就能快人一步，课堂上老师提问那都能答得上来，孩子也有成就感呢。有的家长担心的是其他的人都在提前学，我们不学不就落后了吗？预制娃一词儿折射了怎样的教育焦虑？而不想预制的家长是否也只能被迫跟风内卷呢？且不说暑假该如何度过，我们先来看看家长们预制娃的初衷能否真正的实现。答案很可能是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学习其实并不是简单的答题应试，而是对知识的探索和能力的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接收和消化也有其自身的规律。课堂上老师讲解的内容已经熟悉，反而可能让孩子失去了对知识的新鲜感和探究欲望，上课变成预制菜复热，提不起劲儿。在开学后的前几周，可能孩子上课能暂时的抢占先机，但是上完预制的课程之后，后面没学过的新课程反而更容易跟不上。更何况学生经过预制之后，教师无法精准的判断学生的真实学情，造成教学的虚假繁荣。其他学生如果都被迫跟风，也会导致剧院效应，造成全员的内耗，无效的竞争。更不必说假期本是孩子休整放松调节状态的缓冲期，而超前学习题海训练占用了休息时间，让孩子处于这种长期的高压疲劳状态，丧失了童年的乐趣，也极易滋生厌学的情绪，损害身心健康，还有就是长期学习的一个内驱力。那背离教育自身规律和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强跑和内卷，最终得不偿失。道理可能都懂，但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依然放不下预制娃的冲动呢？哎呦，这个几重现实成因哈。第一个就是为分数为升学传统思维固化，分数长期以来被视作学业优劣的核心标尺。第二个就是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仍然是不均匀的，仍然这个存在着供需差距，升学赛道竞争激烈，让不少家长就滋生了不超前就落后这样的恐慌。其三呢，就是教育改革正处于转型阶段，多元的升学路径尚未完全形成这种稳定的态势，家长因为不确定而焦虑，因为焦虑而内卷，试图把这种超前变现为领先，而孩子的成长也是需要用它去作为一个兜底啊。其实要彻底去扭转这个观念，还是要靠体系性的教育改革。改变正在发生，从2021年双减落地之后，国家在教育领域其实形成了完整的治理逻辑链，从严控校外补习，这个压减考试次数，到构建多元评价、过程评价和专业评价的体系，再到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扩容普高资源。那么今年呢，教育部继续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并首次把这个普通高中招生全面纳入，贯通义务教育与高中阶段治理的链条，其论明确规

0: 定，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者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全面实施均衡编班。这就把以前家长们焦虑的开学测试、根据成绩分班从源头去掐断了，传递的信号其实十分明确，就是推动育人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应试导向转向素质导向，让孩子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孩子们的暑假该如何度过？其实暑期不该用学习刷题去填满也别过度去放飞哈。有的开启这个休息补偿计划，不睡到中午不起床，有的和手机锁死了，游戏短视频一直刷，等到开学那自然收不回心，也进不了状态。其实暑期呢，是孩子接受劳动教育、开展体育、美育、增长社会阅历以及培养孩子亲子关系的一个这个绝佳时期。比如说可以阅读一些闲书啊，每天固定时间去读书，家长也要放下手机去陪读，家务劳动也是必修课，让孩子参与做饭、打扫，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运动不能停啊，每天至少一小时的户外活动，跳绳、跑步、球类运动，其实都能提升专注力的。还可以逛逛博物馆、美术馆，开阔一下眼界，浸润身心。当然，孩子如果是说不排斥，甚至乐在其中，适当的做一些这个复习，去保持手感或者提前学习，并非完全不可以。关键是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感受和需求。学习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长期的马拉松。假期的意义在于休整、体验、成长。学期深耕课本知识，假期去拥抱自然、社会实践、生活体验，其实才能塑造完整人格和正向的三观。政策在改革进步，社会在优化认知，家长更该放下过度的焦虑，摒弃教育内卷的执念，告别预制式的教育，让孩子健康成长，才是真正的为知己深远。好的，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新兴三样。其实时代在变哈，中国的贸易结构也在变，从服装、家具、家电等等这个老三样走俏海外，到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领跑全球，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三样加速出海。中国外贸名片不断的更新迭代，既记录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也折射出了产业的跃迁之路那么新兴三样究竟新在哪里，市场前景如何，中国何以后值优势呢？改革开放初期，老三样依托中国人口红利与低成本加工优势，叩开了世界的大门，让中国制造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产业大多数都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那么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这种规模的扩张，用扩大的产能和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走的是以量取胜的道路。那么近年来呢，新三样异军突起，成为了引领中国产业跃迁的新引擎，同步带动出口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方向升级。2025年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也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已经从低端加工迈向了中高端制造。那么如今兴起的新兴三样，直指全球科技竞争最前沿，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呢，其实是最直观的佐证。国内开源 AI 大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啊！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了18.6%，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猛增3.3倍，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中国药企在全球医药交易前10榜单当中占据了有8席之多。

那么无论是老三样还是新三样，其实都有明显的货物贸易属性，背后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新兴三样则有所不同，就代表着中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创新的水平。新兴三样的迅猛发展其实正在重塑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逻辑，在增长模式上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那比较来看的话，这个老三样拼的主要是劳动力、厂房规模，那新三样拼的主要是产业链配套还有产能规模，那么新兴三样拼的就是基础研发、原创专利、底层技术突破。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在变，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外贸出口的含锌量也随之不断在提升。新兴三样的共同特征是前期研发的投入高，知识密集度高，技术壁垒高，发展主要依靠创新而非要素投入。那么近年来呢，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政策资源持续向原始创新倾斜，为新兴三样厚培发展土壤。那么在价值链上，从卖产品到输出技术与服务，那过去中国外贸出口装箱出海的是一件件实物的商品，那么如今新兴三样出海同步输出整套智能解决方案、行业技术标准、专利授权与研发体系等等。就比如说 AI 大模型向全球企业开放算力服务，行业适用方案，工业机器人不单把硬件销往海外，还为这个海外工厂搭建全流程智能产线，本土创新药企通过海外授权输出自研靶点技术和临床研发体系。那么整体来看的话，中国外贸正从单向货物出口升级为技术授权、服务输出、产业共建，大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收益比重，也扭转了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画面这个局面。那么在发展的格局上，构建起了双循环互促的这样一个新支点。对内呢，新兴三样全面赋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两业协同发展，人工智能赋能了制造业、医疗还有交通等等千行百业，工业机器人推动传统的工厂智能化去改造，释放制造业提质增效的空间。创新药呢，守护国民的健康，降低高端医药进口的依赖，也补齐了民生保障的短板。那么对外，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高端科创产品开辟了多元化的海外市场，对冲传统外贸下行的压力，为全球各国提供普惠智能技术、平价高端医药、自动化生产方案，以科创合作搭建国际共赢的桥梁，也展现出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开放的底色。新兴三样蓬勃生长是中国深耕实业自主创新的成果，但是前路仍然是面临着多重考验。首先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部分国家实施技术打压、专利限制、贸易保护政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领域技术封锁加剧，那么海外市场的准入门槛也在持续的抬高。从产业自身看，部分高端核心元器件、底层算力芯片、高端医疗设备材料仍然都是存在着短板，顶尖的基础人才供给方面也不足，中小企业创新转化的能力偏弱，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仍然需要完善。那么从行业生态来看的话，人工智能、伦理监管，包括生物医药国际的审批、机器人行业全球统一标准等等，这种规则体系建设仍然滞后于产业扩张的速度。基于挑战并存，应对之道呢，是在于坚守自主创新的根基，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补齐产业链薄弱环节，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科创产业链。另外一方面呢，完善产业生态，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通道，主动参与全球科技规则的一些制定。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产业升级不是新旧替代，而是分层协同、迭代共生。发展新兴三样绝不意味着要替代新三样、放弃老三样，而必须坚持喜新不厌旧。老三样承载稳定就业、保障民生供给，

数字化改造之后，向功能性高端化转型，持续稳住外贸基本盘。新三样依托成熟绿色产业链，持续扩大全球领先的优势，夯实绿色发展底座。新新三样作为未来产业向导，带动全行业智能化高端化升级，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技术工具。这三者梯次发力，相互赋能，正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应有之义。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新三样，中国外贸的名片持续上新的背后，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成长，也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0: 来关注健康方面的内容。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热爱运动。我会发现这几年其实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后身边喜欢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那面对运动，有人可能钟爱跑步等等这些有氧运动，那有人呢是痴迷于举铁等等抗阻运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好奇过，就天天跑步挥汗如雨的人和举铁青筋暴起的人，谁更容易长寿呢？多项大规模长期研究都聚焦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那么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究竟选择什么运动才能够更长寿？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大型研究，追踪了近10万名的成年人。这10万名成年人，平均年龄71.3岁，就是追踪了他们长达9.6年。结果之后就发现哈，只做跑步等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32%；只做举铁等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9%。那么，既做有氧运动又做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幅降低41%。同年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另外一项分析发现，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抗阻训练，比如说举铁、深蹲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0%到17%，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肺癌风险也同步下降。那么重点来了，如果既有抗阻训练，同时也有跑步等有氧运动，那么每周大约等于15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哈。它全因死亡的风险直降大约40%。那么多项研究结论都很直接，跑步和举铁从来都不是对手，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才是长寿的最佳组合。那为什么有氧加抗阻才是最佳的长寿运动哈？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有氧和抗阻各自它在管什么。首先说这个有氧运动，它练的是心肺能力。就是跑步、骑车、游泳、快走，就是但凡能让你心跳加速、呼吸加深的运动，它都是属于有氧运动。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提升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心肺能力。这个心肺能力呢，多重要？2018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上的研究，就追踪了超过12.2万名的成年人，发现心肺耐力与长期死亡率呈负相关，而且呢，益处没有上限。心肺耐力最差的人群，他死亡风险是心肺耐力顶尖人群的5倍左右。那么这个风险程度堪比，甚至超过了吸烟、糖尿病等等传统的风险因素。抗阻运动呢，其实它储备的是肌肉量嘛。你像，深蹲、卧推、硬拉这些让你肌肉酸痛的运动，练的其实主要就是肌肉。人大约从30岁开始，就每10年都会自然流失3%到5%的肌肉。那到了60岁，日常不锻炼的人，可能已经悄悄地丢掉了将近1/3的肌肉了。肌肉流失之后呢，基础代谢就会下降，血糖控制会变差，骨骼缺少保护，摔一跤就可能骨折了。那老了呢，甚至站都站不稳。而这个抗阻训练正是对抗这个衰退过程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那么，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一个是在强化你的心肺，一个是在加固你外在的肌肉，所以这二者联合才是真正的长寿处方。那么，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练呢？有氧运动推荐4类运动。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建议，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是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活动。运动强度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去判断，就是运动的时候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个就叫中等强度，游泳除外哈，一张嘴喝水了。如果是没有办法连贯说话，就是叫高强度了。快走、慢跑，还有骑自行车，这些运动简单易行，可以调整为适合个人水平的强度，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呢，也能够提升心肺的功能，不错。 游泳，夏季户外炎热，游泳是很合适的运动，而且呢，这个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于关节它的负担会比较小，同时呢，能够锻炼全身的肌肉，提高心血管的耐力，也很赞。舞蹈类的运动，比如说广场舞，适合喜欢跳舞的人群，可以选择有氧的舞蹈课程，享受音乐的同时呢，提升心肺功能和协调能力。所以别小看广场舞哦。挥拍类的运动，2018年国际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在分析了不同种类的运动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之后呢，就给出了性价比最高的延寿运动，就是球拍类的运动，包括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等都算。那么这几种都是很推荐的。然后抗阻运动，就是每个肌群其实它都要练哈，因为抗阻运动主要是针对身体的主要大肌肉群，比如说上背部、胸部、肩部、上肢，包括肱二头肌、肱三头肌、下肢腘绳肌和股四头肌，还有包括小腿肌肉等等。那么建议呢，每周至少进行2次抗阻运动，选择自己能够坚持的方式去进行，如果可以每个肌肉群都要练。那么2023年呢，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期刊上发表了一份科学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方案，全面锻炼全身主要肌群，可以选择8到10个不同的动作。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建议每周对每个肌群至少训练2次，而且呢间隔48小时以上。具体执行的时候，每个大肌群做2到4组，每组重复8到12次，组间休息2到3分钟。
1: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
0: 来，这些动作都包括了什么呢？主要肌肉群，比如说胸肌、三角肌、前束，还有三头肌。这个可以选择胸部推举或者是俯卧撑。三角肌的话就是肩部推举，还有侧平举。菱形肌，还有背阔肌、三角肌后束、二头肌，像坐姿划船呐、俯身反握杠铃划船呐，都可以。肱三头肌，三头肌伸展，然后是肱二头肌，就是二头肌弯举，然后其他的股四头肌、腘绳肌和臀大肌，你比如说可以蹲坐，或者是弓步，腓肠肌、比目鱼肌、提踵就可以。这个平时，这是一个边工作都可以边完成哈，然后还有腹肌、斜肌，就是通过卷腹的方式，然后就方肌、腰肌可以通过这个背部拉伸的方式，其实相对来说都还是蛮简单的。但是如果觉得动作太多记不住，那么也可以就是选择其中的一些比较容易去做，或者是自己相对来说比较喜欢、比较易于掌握的一些动作，在家就能够去练一些这种抗阻的运动啊，甚至是说，你比如说这个靠墙静蹲啊，大家都知道啊，某种程度还能保护你的膝关节，是不是？不用怎么去健身房就能够，在家开练了。说几个哈，说5个，就是你记不住我们刚才说那么多，那么这个在家就能练的抗阻运动，一个是靠墙静蹲，就是背靠墙壁，双脚和肩同宽，脚尖朝前，脚跟离墙大约是1.5脚的距离，沿这个墙壁缓缓的向下滑动，直到大腿和地面平行。就如果是说你觉得很困难，可以蹲得浅一点也没关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调整和掌握哈。注意要保持腰背紧贴墙壁，

0: 以保证身体感觉舒适，锻炼小腿肌肉。这是第二个，叫提踵运动，就我们说踮脚。第三个，推墙俯卧撑。双手抬起和肩同宽，然后指尖触墙之后，手掌平放在墙上，弯曲手肘，直到前额轻触墙面。训练的时候要注意收腹沉肩，保证你的身体成一条直线，就不要塌腰哈。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你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俯卧撑，我估计男生可能会好一点，女生应该一半以上都不太能做吧，跪姿都不太能做，更何况标准的俯卧撑了。那么这种推墙俯卧撑相对来说会容易很多，容易能做到就更加好坚持嘛。然后第四个哈，臀桥。仰卧躺在地面上，双膝弯曲大约90度，脚掌平放，双手置于身体两侧，缓慢抬起你的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成直线，在顶点收紧臀部和腰腹，保持1到2秒之后，然后缓慢放下来就可以了。第五个是哑铃推肩。很多人说，那我家里没有哑铃怎么办呢？水瓶，只要你想运动，家里到处你都能找到相应的器材去替代。坐或者是站立，双手持哑铃或者水瓶，举至跟那个肩高，跟肩一样高，然后掌心是向前的，它有一个方向哈，这要注意。然后向上把它推到头顶，直至你的肘部最终伸直，然后缓慢放下。这个动作其实很好的一点是，它可以改善肩颈紧张，并且可以加强上肢的肌肉力量。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久坐的一些人群来说，或者经常玩手机的人群来说的话，肩颈紧张可能是大家要面对的一个这个共同的问题哈。有天天会觉得这个肩颈会很酸痛，那么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动作去做一些改善。所以不要说你太忙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你看只要你想运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创造条件动起来，包括这个就是很多一些动作真的是在工作间隙都能够去做上一组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如果是说一直是对着电脑工作那种，一直都是坐着，到哪都坐着，也会是说隔一段时间就让你起来溜达溜达，就不能是一直坐着的，就起来溜达溜达。那溜达溜达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动起来呀，对吧？刚才说到的五个哈，靠墙静蹲，体重运动，推墙俯卧撑，臀桥，还有哑铃推荐。我看到小黄猫说，他说有氧护心肺，抗阻存肌肉，二者联手才是真正的长寿组合。是的，是的，动起来，就是一个是说这个动就比不动好，还有一个就是当然也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在动的时候也要有量上的一个控制，就不要过力。因为刚才我们会发现给到的这些数据当中，其实它也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量的控制的，会设置了一些前提条件的。一点也不动也不行，动得太猛也不行，所以掌握好那个度哈。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民生访谈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的福海街道。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什么疑问啊、建议啊，都欢迎您留言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可以搜索宝安融媒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关注，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过来，或者想要提的建议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明天上午10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可以打热线电话给我们，直接进直播间，在直播过程当中帮您来解答，然后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然后我们随时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的回复给各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自己。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7: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人寿同学会，今天我们即将进入到中国共产党史的第二章，新中国建立改天换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犹如一轮灿烂的朝阳升起在世界的东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崭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时期局部执政的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担负起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创造新社会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集中力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然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一开始就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保卫人民家园所必须的，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告书。接下来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两位小同学，与我们一起来了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1: 大家好，我是鳌峰小学4年级4班的吴梦轩。
2: 大家好，我是任师附小5年级4班的蔡新贝。
1: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章，新中国建立改天换地第一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6月，美国趁朝鲜南北立内战之机，悍然出兵朝鲜，并派美军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组阵人民解放车解放台湾。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越过38线，并不断轰炸位于中朝边际我国一侧的城镇乡村，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以及中国人民的意志，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2: 1950年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于25日打响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战役，给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在11月的长津湖战役中，尽管我军攻坚火力不足，没有空中掩护，武器装备与敌军差距悬殊，作战条件极其艰难困苦，但是英勇的人民志愿军却给美军战斗力最强的王牌军陆战第一师以重创。在这次战役中，

0: 某部三连奉命坚守一个小高地，顽强击退了敌军在大量飞机、坦克、火炮支援下的八次猛烈进攻，全连遭受重大伤亡。在敌人再次发起进攻时，以中弹负伤的连长杨根思毅然抱起5公斤的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敌情，与爬上阵地的敌人同归于尽。我军增援部队及时赶到，联合国军全线溃退。杨根思以他舍生忘死的英勇行为，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第一个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称号。
1: 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异国作战难以想见的艰难困苦人，只用近8个月时间就把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使美国很恭兴战谈判。在谈判斗争中，美方发动上甘岭战役，起因田飞和大回斗破我军让步，美军向志愿军守卫的2个高地共发射190万发巡弹，投5000颗重磅炸弹，使整个山头被削低2米，但是阵地仍保牢抗拒在志愿军毛里。在这次战役中，某部通讯员黄继光在执行爆破任务时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前进打开道路，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
0: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得到祖国人民强有力的支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积极支援前线，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在2年多的战争期间，共有200多万祖国优秀儿女先后奔赴朝鲜，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兵源和战情保证。同时，党中央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新中国有步骤地完成彻底废除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巩固社会政治秩序，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促使整个国民经济于1952年底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1: 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遭到空前的严重失败后，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在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祖国人民和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的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民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美军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汇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而团结奋斗。

0: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1: 这里是黑龙滩，
2: 这里是人寿城市湿地公园，
3: 回仙阁、
2: 小飞、小三峡、
4: 古龙山、
2: 曲水流香、
5: 天府茶林谷、
6: 华岩寺、
7: 青冈。

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德爱奇。今天我们跟随作者于娟的脚步，到傅家镇仿古探秘。在傅家镇酒泉村，还有一座建于清朝年间的古庙古西寨，它坐落在酒泉村七组的山上，占地面积六亩，四周山清水秀，良田肥沃。鲁西寨内四棵高大的黄葛树拔地而起，清幽葱茏，如同酒泉村的地名一样。鲁西寨这个名字也颇为传奇，据当地老一辈人说，清朝末年，一位来自西方的鲁姓人修建了这座寺庙，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这座寺庙取名为鲁西寨。鲁西寨里素有观音、牛王等150多尊菩萨，且都工艺精湛，形态惟妙惟肖。据说当年每到正月初六、2月19等观音菩萨和药王菩萨的生日，前来鲁西寨朝庙的香客络绎不绝，就连资中、内江、自贡、威远、荣县、景莲、仁寿。

本地的居士也都纷纷前来烧香拜佛。由此可见，当年的汝西寨香火是何等兴旺，但却在文革期间被毁。庙里的菩萨不是被打烂，就是被埋入土里。一时间，汝西寨的一切佛教活动都陷入了瘫痪。2003年2月，由原西哲村、酒泉村、余茂村老协会的廖祥才、邓光明、黄志文、曾哲如、徐泽芳、蔡淑华等人牵头，克服重重困难，带头捐资，八方筹款，把庙子重建了起来。他们不但挖出了埋在土里的菩萨，请能工巧匠把毁掉的菩萨重新塑了起来，而且还请来了两名僧人，日日焚香祷告，为一方百姓祈福平安。从此，汝西寨里又是一派木鱼唱诵、香烟缭绕的景象。2005年8月12日，因汝西寨内现有清代佛教造像拷贝及基座十余尊，具有一定的文物保护价值，故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点。关于这汝西寨，聚落在我们镜头里的还有那条通往寺庙的宽约3米的道路。据说以前通往汝西寨的是一条极为狭窄的羊肠小道，香客们朝佛多有不便。今逢盛世，人心向善，2011年仲夏，向佛之人慷慨捐资2万多元，建成了通往寺庙的道路。道路的畅通，使汝西寨的香火更加旺盛了。近年来，随着汝西寨居士的日渐增多，庙会也越办越红火，佛教文化氛围也就越来越浓厚。听当地人讲，每年前来庙会的善男信女均达1000人以上。闻名古迹传闻名，一处古迹一道亮丽的风景。普家镇，一幅定格于时空的画屏，一座蕴藏着古风古韵的川南小镇，未来必定是城镇和乡村旅游文化建设中一颗最耀眼的星。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及时处理，数小时内可恢复，不留后遗症。重症中暑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三种类型，其中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热射病典型表现为核心体温急剧升高超过40摄氏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例如谵妄、惊厥、昏迷及多器官功能障碍，一旦发生病死率极高。中暑是一个连续进展的过程，轻度中暑时体内热量继续蓄积可发展为热衰竭，热衰竭时处理无效或不及时可发展为热射病，因此早发现、早处置、早送医、早治疗对于中暑十分重要。哪些情况需要及时就医？一、体温持续升高甚至超过40摄氏度应及时就医。二、头痛，在高温环境下或重体力劳动后出现持续性头痛时应该及时就医。三、肌肉痉挛，在高温环境下或重体力劳动后出现全身肌肉，尤其是四肢肌肉不自觉的抽动，应及时就医。四、呼吸浅快，呼吸速度加快超过20次每分，吸气吐气量小，应及时就医。五、恶心，有想呕吐的感觉但又吐不出来，此时应及时就医。此外，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为重点人群，若出现中暑症状应及时送医治疗，黄金30分钟自救呼救法。热射病可能危及生命，发现周围人出现高热，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意识模糊或昏迷、抽搐、呼吸急促、皮肤干热无汗、严重脱水等，应第一时间紧急降温并送医。一、将患者转移到通风阴凉处休息，确保在5分钟之内达到并启动有效的现场降温措施。二、无论使用何种方法迅速给患者降温，如将患者颈部以下浸泡在冷水中，同时通过搅动使水在皮肤表面循环流动，将患者放在凉水下淋浴，用浇花的凉水喷洒在患者身上，用凉水擦拭患者的身体，用凉湿毛巾或冰袋冷敷头部、腋下及大腿根部。天气干燥时，将患者裹在凉水浸湿的单子或衣物里，用风扇猛吹。三、热射病患者的肌肉可能发生不自主的抽搐，遇到这种情况时，要避免患者伤害自己，不要在患者的嘴里放任何东西，不要试图给患者喂水。如果患者发生呕吐，翻转患者的身体使其侧躺，以确保其呼吸道通畅，避免误吸发生。哪些人最危险？如何做好预防？高危人群：婴幼儿和65岁以上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弱，户外劳动者、军训学员、运动员，高强度体力消耗，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患者。日常预防要点：避开10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户外活动，不等口渴再喝水，每小时主动补水，大量出汗时适量补充含电解质饮料，保持室内通风，合理使用空调、风扇，穿着轻薄、浅色、透气衣物，保证充足睡眠，增强抵抗力。中暑要小心，热射病是急症，识别症状，快速降温，立即送医，三件事做对，守护健康安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9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西南风3级，沿海海区和高地最大阵风6级，相对湿度50%到85%。14到15号雷阵雨增多，高温天气缓解。保安方面消息，今天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8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总结宝安过去5年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迈上新台阶，动员全区上下抢抓“15五”重要窗口期和机遇期，开拓进取，乘势而上，追求卓越，争先取位，奋力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近日，由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博物馆开展的文博工坊活动在宝安1990举行，市民现场体验手工篆刻。文博工坊是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博物馆推出的文博体验活动。2026年，活动围绕非遗加科技推出系列体验。此前曾利用 AR 技术制作压花台灯，也曾通过机器人辅助绒花制作。本期活动则把技术应用于馆藏纹样的提取、整理和印章设计，篆刻部分仍由参与者亲自完成。近期，由福海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福海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福海街道党政和人大办承办的“阅读越成长”福海街道亲子读书会系列活动，面向辖区7到9岁儿童及家长开展。通过绘本共读加互动游戏加创意 DIY 手工的形式，将传统的坐下来读书拓展为可参与、可互动、可体验的亲子阅读活动，让书籍成为连接亲子情感、激发儿童阅读兴趣的重要纽带。深圳方面消息，近日经市政府同意，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按照国家及广东省的文件精神，优化完善我市居民医保缴费模式，自9月1号起实施。通知主要明确了3个不变、2个调整。其中3个不变是指居民医保参保范围不变、居民医保缴费费率不变以及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不变。同时，为落实国家、广东省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了2个调整。一是调整居民医保参保时间，明确每年9月至12月为集中参保期；二是为了鼓励持续参保，落实待遇等待期机制。8月16号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暨休渔期将正式结束。2026深圳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南澳开渔活动将在南澳双优码头启幕，百艘渔船扬帆出海，非遗民俗轮番登场，多重品鲜优惠同步上线，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兼具仪式感与烟火气的开渔盛宴。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过境界，呆坐在空荡的房间，连见面都像是敷衍。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4: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4: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

0: 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开车的宝子们注意啦，转弯的时候可得给后车轮多留点活动空间哦。你知道吗？车子在转弯时，前轮和后轮就像在跳双人舞，轨迹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轮转得欢实，后轮却偷偷耍小性子，轨迹会比前轮更靠近路边，简直像个粘人的小尾巴，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蹭到边线。就拿右转来说，要是你光顾着前轮别压线，说不定后轮就在悄悄地越界了。特别是在窄路或者是停车位附近转弯，这个小调皮鬼很容易就压到路边的实线，不仅可能会被扣分罚款，还可能会蹭到马路牙子，心疼的你直拍大腿呀。所以转弯前可得提前预判，把车子往外挪一挪，给后轮多留些呼吸空间，就像跳华尔兹舞时要给舞伴留足转身距离一样，让车轮们优雅地转圈不压线。记住这个小窍门，转弯再也不怕小尾巴捣乱啦，稳稳当当的超安心。
2: 别挡，系好安全带啊。
3: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里一让见文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7: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今天周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8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总结宝安过去5年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迈上新台阶，动员全区上下抢抓155重要窗口期和机遇期，开拓进取，乘势而上，追求卓越，争先取位，奋力在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来跟大家聚焦最关心的暑热天气与健康防护的相关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组高温的数据啊。进入八月以来，深圳的中暑报警是居高不下，单日最高有35人因为中暑呼叫120。不过好消息是，降温的雨水马上就要来了。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一号以来，深圳120共接到中暑报警有149人次。那其中八月八号这一天，就有35人因为中暑呼叫120。中暑报警呼叫高峰时段为上午的11点至19点。有小伙伴问，什么时候才能降温啊？别急，退烧雨准备登场，高温天气趋于缓解。根据深圳天气最新消息，8月14号起雷阵雨增多，局地雨势较大，高温缓解。149人次的中暑报警是高温天气给城市公共健康发出的明确预警，尤其是午间到傍晚的8小时高危时段，户外作业、通勤人群的防护压力极大。那这一组数据也提醒城市管理者要重点关注建筑工人、快递外卖员等户外群体的防暑保障，错峰作业、配备降温物资不能流于形式。普通市民也要留意身体信号，少量多次补水，不硬扛高温出行。降雨来临之前仍不能松懈防暑意识。今天啊，也是中伏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到末伏了。全国范围之内不少地方的暑热都会陆续得到缓解。熬过中伏湿热时段宣告结束，明天起进入末伏，而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总体将缓解。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降到30度左右，而明天起华南的高温范围也将明显缩减。不过在四川盆地、新疆、甘肃西部一带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太原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左右，广州今天还会有高温，明天高温这个短暂的消退，后天高温再度回归，而重庆今后3天依然会有高温出现。末伏开启意味着暑热进入到收尾阶段，但并不等于高温就彻底结束了。华南、西南等地的高温还会反复，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轻心。这个伏天末尾也是换季的过渡期，所以非常忌讳贪凉过度，长时间吹空调、大量吃冰饮，都容易给换季埋下健康隐患。顺应时节，调整作息饮食，平稳度过最后一段伏天，才能减少入秋之后的身体不适。我们说这个高温天啊，不光是伤身体，还会影响情绪。杭州一名20岁的大学生只暴晒熬夜了一周，就性情大变，确诊了热怒症。天热频繁发火，或许是热怒症找上门的信号。最近在杭州，一名20岁的大学生在暑期从事户外的地推工作，连日暴晒加之熬夜缺觉，仅一周便性情大变，最终确诊为热怒症。根据医生相关的专家介绍，这种热怒症属于夏季的情感障碍综合征，其根源在于持续高温使人体的热度激反应持续激活，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随之下降，那么情绪管理能力自然就减弱，结果便是细微刺激也非常容易引发烦躁与怒火，让人在酷暑天里显得格外易燃。日常应该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保持规律作息，并保证充足睡眠。当烦躁上头时，可以尝试深呼吸，从物理降温与行为调节两方面帮助身心恢复平稳。而需要警惕的是，如果脱离高温环境且充分休息后，烦躁易怒等状态仍未缓解，务必及时就医，以排除其他潜在疾病的可能。
热怒症，它不是网络梗，是有明确医学依据的夏季情感障碍。它也提醒我们，高温对人的影响远不止中暑这么简单，情绪与认知功能都会波及。当下很多户外从业者、熬夜的年轻人，长期处于高温缺觉的状态，情绪失控的风险就会大幅的提升。

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自身的情绪预警信号，当然对他人的烦躁也多一点包容啊。保证睡眠，及时降温，是比强行克制更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说完情绪，我们再来说说日常的饮食习惯。很多上班族忙起来就跳过午饭啊，觉得既能省时间又可以减肥，其实啊，对身体的伤害远超想象。你知道长期不吃午饭的危害吗？今天太忙了，午饭就不吃了，减肥中午饭就省了，等等这样的言论你一定听过很多次，甚至你自己也这么干过。殊不知长期不吃午饭，你的胃正在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伤害。首先啊，是胃酸会造反，损伤你的胃黏膜。我们的胃呢会定期的分泌胃酸，长期不吃午饭的话，胃酸没有食物来中和，就会直接刺激到胃黏膜，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进而会发展为胃炎、胃溃疡，甚至很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胃癌的发生。其次就是消化系统罢工，营养吸收不良，长期不吃午饭，胃的消化功能就会逐渐减弱，同时营养摄入是不足的，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从而诱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第三就是血糖像坐过山车，影响大脑功能。长期不吃午饭会导致血糖水平波动比较大，有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第四就是代谢也会发生紊乱，增加肥胖的风险。身体会误以为我们处于饥饿的状态，反而会降低我们的代谢率，更容易囤积脂肪，从而增加肥胖的风险。相关消化科的医生提醒，即使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中午吃一顿营养均衡的午饭，给你的胃一个喘息的机会，适当选择易消化清淡的食物，细嚼慢咽，避免暴饮暴食，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胃。请记住，你的胃不是铁打的，需要你细心的呵护。很多人把不吃午饭啊当成高效自律的表现，实则是在透支消化系统的长期健康，不仅伤胃，还会拉低工作效率，打乱代谢节奏，反而得不偿失。职场的节奏再快，也不该拿吃饭的时间换工作量。十几分钟的午餐时间是给肠胃缓冲，给大脑补能的必要环节。当然，企业也应当保障员工的就餐权益，合理安排工作节奏，好好吃饭才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健康投资。好好吃饭这句话，我相信最近有看《欢迎来龙餐馆》的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会非常熟悉。剧当中呢有重复的表达好好吃饭，这么日常的一件事情，你真的有做到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分享您在行车路上的实时路况。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情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4: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用筋膜枪来放松肌肉，觉得哪里酸就打哪里，但如果用错了部位，轻则会损伤神经，重则可能会引发脑梗。最近在浙江杭州，有一36岁的男子因为颈部不舒服，连续3天他用筋膜枪按摩脖子，几天之后突发头晕、恶心、呕吐，陷入昏迷，被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脖子里的血管内膜极其娇嫩，筋膜枪高频暴力震动，很容易把血管内壁震出缺口，缺口处掉落的血栓会顺着血流冲进大脑，那就是脑梗。所以提醒大家，用筋膜枪打眼睛，当心白内障甚至是失明；打胸腹部可能会损伤血管和内脏；打腋下、肘窝还有膝盖窝，轻则出现红肿，重则可能会像被电击中一样出现刺痛，甚至是神经损伤。骨质疏松人群、孕妇、糖尿病患者、肿瘤患者、心脏病患者不建议使用筋膜枪。这起案例呢，给所有网红健身器材的使用者敲响了警钟，放松器材不是万能的，使用不当会变成伤身利器。很多人觉得筋膜枪就是操作很简单嘛，只要按下开关就可以，然后就开始让它震动放松，完全不了解人体结构和一些禁忌部位啊，凭感觉随意使用，埋下了极大的健康隐患。相关平台在售卖这类器材的时候，应当明确标注禁忌人群跟使用规范，不能只宣传功效回避风险。那大家使用之前也要先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身体不舒服啊，优先找专业人士，别盲目操作了。高温天，很多人宅家吹空调刷手机，一躺就是大半天，这种看似放松的状态其实也暗藏着血栓的风险。武汉一名大学生暑假躺平刷手机，结果腿肿成了大象腿。谁能想到在家玩手机，哎，趁着暑假宅在家里躺平，把自己给刷进医院去了。因为连续多日在空调房里面卧床玩手机，小林的左小腿肿胀得像大象腿一般无法落地，最后紧急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就诊，确诊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而家住洪山区的小林是一名准毕业生啊，暑期赋闲在家，为了躲避户外的这种酷暑高温，他几乎整天就窝在空调房的床上啊，拿着手机追剧、刷短视频、玩游戏，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他很少下地活动，一躺就是大半天。起初他觉得这样是真正的放松，直到半个月前，他发现自己的左小腿开始发胀、发硬，皮肤温度也比右侧高。一开始没有太在意，以为躺久了压着了，没想到过了3天，整条左腿像一个大象腿一样肿胀，一碰就钻心的疼，根本没法踩地走路。家人见

经过这个微创手术，抽出了大量的血栓，小林的左下肢肿胀情况迅速得到缓解，降低了远期出现血栓后遗症的风险，同时也避免了严重的、更凶险的事情发生。电子血栓啊，不是老年病，长期久坐久卧的年轻人同样是高危人群。空调房里的血液流速更慢，血栓的风险会进一步升高。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假期啊，居家办公的时候，习惯长时间卧床耍手机，完全忽略了下肢的活动。那血栓最凶险的地方在于它初期症状是不明显的，一旦是脱落引发肺栓塞，就可能会致命。所以大家宅家一定要定时起身活动啊，每隔一小时走动几分钟，别让放松的假期变成健康的隐患。再来给大家补充一条实用的安全知识，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特殊气味，学会分辨就能帮助我们及时发现身边的异常情况。不同毒品的气味各不相同，吸毒人员身上可能残留这些特殊味道，遇到请提高警惕。海洛因本身带酸味，加热之后散发出烧焦的酸臭味，吸食者常躲进厕所。大麻味道酷似猪油，很油腻，燃烧之后呢会成烧焦的烟草味，吸食者口腔一发臭，汗味重。冰毒刺激性强，加热之后有金属味儿，吸食者口腔和身体也会有非常大的金属味儿。麻古常加入香料，加热之后呢会散发浓浓奶香味，但是呢混吸冰毒还会有金属味。如果发现身边人散发出类似气味及行为异常，务必提高警惕，必要时立即报警。掌握不同毒品的气味特征，不是让大家过度恐慌，而是多一份安全辨识能力。在酒店、公共卫生间、出租屋等场景当中，可以及时察觉异常，规避风险。很多人觉得毒品离自己很远，实则它可能就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用日常的气味做掩护，发现可疑情况不要擅自处置，第一时间报警，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协助警方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公共安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以前总说左行右立，左边留条通道给赶时间的人小跑，但现在呀，多数城市更提倡站稳扶好不分侧了。你想啊，要是有人在左侧通道匆匆跑过，旁边乘客一个没站稳晃了下，多容易撞在一起呢。尤其是早晚高峰，扶梯上挤得满满当当，硬流通道反而像埋了个小隐患。扶手带就是我们的安全扶手，不管站在左边还是右边，抓好了才最靠谱。与其急急忙忙地在扶梯上冲刺，不如提前几分钟出门，稳稳当当地站着，既能看看站台的风景，又能避免意外，多舒心。所以呀，乘扶梯时别纠结站左站右，乖乖抓好扶手，站稳脚跟，就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好的保护，让每段扶梯旅程都顺顺当当的。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公园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
9: 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Realit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12: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3: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2: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3: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2: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3: 笑起来，
12: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0: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3: 玩起来。
12: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3: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14: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那刚刚呢跟大家有聊一些健康防护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和内容，咱们接着来继续了解 近期的一些文旅的新动态和城市里的烟火故事。我们先来说说最近的高温有多夸张啊！有网友调侃说，全国气温榜前十名，除了新疆就是广东，广东热到和新疆都可以同台竞技了。就最近的气温大家还顶得住吗？空气都是热的。昨天白天广东大部分的市县晴到多云，天气炎热，其中云浮豫南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8.6 度，已经逼近40度了。这样看数字可能没感觉，我们来看看全国气温的排名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数据，在12号的17点，广东罗定、豫南、兴兴跻身全国气温前十，其他均为新疆的地区。原来广东已经热到这种程度啊，这种同台竞技总有种不真实感。未来几天随着雷雨频繁，广东高温天气会得到一定的缓解。省气象台预计13到15号广东雷雨频繁，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那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各位，雷雨带来的降温有限，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注意防晒啊，同时要注意局地强对流天气，注意躲避。广东能和新疆并列全国高温榜，足以见得本轮暑热的强度有多大。湿热环境下的体感温度只会比实测温度更高，中暑风险远大于干热地区。雷雨到来之后，高温会有所缓解，但是南方的降雨往往是伴随着高湿，体感并不会立刻变得很凉爽，防暑依旧不能松懈。晴雨转换快，短时风力大，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带好晴雨伞，既防晒又防雨，从容应对天气的变化。抓住今天晚高峰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到这个暑期出行的朋友们有福利了啊！多地推出了火车票联动景区的优惠政策，一张高铁票既能坐车，还能解锁景区折扣，甚至是免费参观。在后台看到

秋友在后台互动。今天晚高峰主播，今天晚高峰主播是小米啊。我们来关注到，凭火车票可以享多家景区优惠，暑期出游福利集中上新，多地推出了高铁惠民政策，门票减免、票价直降等福利超多。那给大家分享一份攻略啊，比如说像京张高铁新福利，从今年的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不限车次出发到达都可以，凭本人购票的凭证就可以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展馆周二至周日9点到下午4点半开放，周一闭馆。坐高铁逛闽南，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动了多地文旅部门推出优惠活动，乘坐高铁动车抵达的旅客，凭购票凭证啊，含铁路12306 APP 订单截图或电子发票，在优惠期限内可以享受多家景区的门票折扣。西石高铁的票价降价，8月6号开始，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实验东至西安东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一等座商务座同步下调，跨省通勤周末出游更加划算。高铁加景区的联动优惠是铁路和文旅深度融合的务实举措，既给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也为沿线景区引流，带动住宿、餐饮等周边的消费，实现多方共赢。60万亿的服务消费蓝海，恰恰藏在这些细节当中。未来还可以拓展更多的联动场景，比如说高铁票对接酒店、餐饮折扣，把交通流量真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沿线县域的文旅活力。再来跟大家关注到，最近一场新疆的婚礼感动了全网，原本只是普通的家庭婚宴，却迎来了300多名跨越千里而来的陌生网友双向奔赴的善意，特别的暖心。最近在新疆喀什的刹车县，一场载歌载舞的婚礼感动了全网，原本呢只是一场亲友相聚的婚宴，却意外迎来了300多名跨越千里而来的全国陌生网友。一周前，新郎母亲在社交平台晒出婚礼的邀请函，配文邀请各位亲朋好友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一名河南的网友留言说，阿达西，我可以去吗？随后多名陌生网友在评论区跟帖，都是以相似的留言和祝福。随着新郎母亲在社交账号下以置顶留言的方式回应大家，表示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艾克热木介绍，婚礼当时定在当地一家民族风情的宴会厅，为给网友腾出充足的席位，缩减了近一半的亲友人数，把2楼最佳观礼区留给了远道而来的网友们。而考虑到地域饮食习惯，大幅提升筹备规格，全力招待大家。得知有外地网友来参加婚礼，不少本地亲友都身穿民族服装盛装出席，婚礼现场喜庆热闹，载歌载舞。到场的一名陕西网友分享，新疆本地随份子的习俗非常的淳朴简单，礼金仅需要50到200元。在新人跳舞的时候，不少网友趁机塞给新人，但主家不收，追着还了回来。对方表示，能让全国网友见证幸福，是我们一辈子都难忘的珍贵回忆。艾克热木表示，夫妻俩全程满心欢喜，满心感恩这场跨越山海的温暖祝福。这场婚礼之所以能够打动全网，核心不是排场，而是普通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与热情。主家真诚接纳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网友带着尊重与祝福奔赴而来，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只有双向奔赴的温暖。它也成了新疆文旅最鲜活的名片，让更多人看到了当地淳朴的民风和浓郁的民族风情。真诚永远是最打动人的力量，普通人的善意往往比刻意的宣传更加有传播力。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产业现象，三伏天里大家都在吹空调吃冰棒，而浙江平湖的羽绒服工厂却忙得热火朝天，缝纫机都快踩冒烟了。三伏天里，浙江嘉兴平湖羽绒服订单是持续火热，一家主做外贸的车间里面，100多台缝纫机正在满负荷的运转。夏季赶制冬衣，背后是羽绒服市场的一套反季逻辑，夏季生产既能规避原料涨价，也能有足够时间把产品运往海外的商超，

平湖不生产一根羽毛，却年产羽绒服约3亿件。从面料辅料采购到设计生产销售，一整条产业链完整贯通。一栋楼里走一圈，面料辅料全部配齐的产业集群效应，让中小商户可以把主要精力花在产品研发和质量打磨上。目前浙江平湖拥有羽绒相关企业超1000家。来问问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你会反季购买羽绒服吗？三伏天赶制冬装看似是反常识，但背后却是非常成熟的产业逻辑。提前生产规避原料涨价风险，预留充足物流周期对接海外市场，是产业集群摸索出来的成熟经验。平湖不产羽绒，却成了全国最大的羽绒服装的产业带，靠的其实就是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高效的产业协同。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跟年轻人生活相关的新变化，现在结婚登记啊越来越有新意了，银行网点、景区、音乐节现场都可以领证，这真的是仪式感拉满啊。最近呢，天津市首个落地银行网点内的婚姻登记延伸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正式对外开放。这个点位呢，创新推出了证银融合全新合作模式，可以让新人在结婚登记的同时享受一站式了解新婚家庭金融规划、各类婚嫁配套优惠等金融服务，这也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如今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啊正在大幅的提升，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地都曾有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案例。从服务大厅到银行网点到景区到音乐节，婚姻登记的场景好像越来越多元了。它既提升了政务服务的便利度，也满足了年轻人对仪式感的追求。证银融合模式还能一站式对接新婚家庭的金融需求，是政务服务跨界延伸的好思路。现在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是什么？不局限于固定的场所，主动贴合群众的生活场景，让公共服务既有规范，同时也更加有温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小米，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6: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说说暑期档的国产动画《八仙》，票房已经突破14亿了，还宣布密钥延期会到9月中旬，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朋友还有机会走进影院哦。昨天动画电影《八仙》释放出了很高兴为您服务正片片段，吕洞宾啊、钟离全且这个全乔装混入神仙管理局办理道观租赁手续，曹国舅惊艳亮相，有一句道法自然有求必应，济世为民普度众生，神仙管理局666号竭诚为您服务。短短3-4秒里，一长串不带喘气的台词令无数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在成都首映礼当中，配音演员张运气现场演绎这段台词，引发了喝彩声一片。票房已经突破14亿，密钥延期到9月17号，海外版也陆续登陆澳洲、北美、欧洲。北京时间8月10号悉尼首映礼上，澳大利亚电影声音设计师大卫·怀特盛赞影片饱含浓厌的东方底蕴，以新颖诙谐的叙事让传统八仙传说焕发全新活力，凡人逆袭的热血故事仍在继续。14亿票房加上海外发行，这部国产动画的成绩也验证了传统神话现代化改编的市场潜力。它没有照搬老故事，而是用当代观众喜欢的诙谐叙事重新演绎八仙传说，既保留了东方的文化底蕴，又符合当下的审美节奏。密钥延期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优质的国产动画，也拉长了影片的生命周期。传统文化从来不是过时的老古董，找对表达方式一样可以打动年轻人，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我们把视线拉回深圳，开馆仅3个月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已经接待了30万名观众。一座新馆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0: 你呢？馆长张子堪点出了背后的逻辑，很多展览可以直接连接课本，把课堂里的内容变成可看可感的视觉现场。同时啊，持续推动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让美术馆不只是挂画的地方，而是跨学科的第二课堂。30万人次，3个月，一座新馆，是深圳人对艺术加科技加教育的复合体验的真实需求。它正在从小众打卡地变成城市公共教育资源。来问问各位，还有谁没有去过深圳国际美术馆呀？这组数据充分说明了深圳市民对高品质艺术展览的旺盛需求。这一座国际美术馆的魅力不止于展品本身，其实更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美术馆的边界，把艺术、科技、教育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可以让大人孩子都能看得懂，有收获，让美术馆从小众打卡地变成了公共教育资源，城市的文化底蕴才算是真正落地。那公共文化场馆只有放下身段，贴近大众需求，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不光是美术馆，深圳自然博物馆也成了暑期的热门打卡地，7000多件标本搭建起完整的自然知识体系。7月2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有多少朋友已经开始关注到它了呢？最近在咱们深圳啊，深圳自然博物馆开馆近半个月的时间，不少市民在这里就已经收获了满满的科普知识。深圳自然博物馆副馆长介绍啊，这个馆内收藏了7461件自然标本，搭建起从宇宙万象到深圳本土生态的完整博物知识体系。暑期场馆是围绕各个展厅推出了定时的免费讲解，有 4D 巨幕影院同步上演自然主题影片，不少成年游客也纷纷驻足体验。我们发现这个暑期博物馆热的背后，其实是公众对科普知识需求的持续提升。好像大家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愿意走进场馆去获取知识。公共场馆用好藏品，做好配套服务，就能成为市民暑期的优质去处，既能避暑纳凉，又能增长见识，实现公共文化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想看国际大展不用花大价钱，深圳湾文化广场的常设展只要20块钱，一杯奶茶钱你就可以感受世界级的文化氛围。深圳湾文化广场馆长杜鹃介绍，欢迎各地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感受深圳充满未来感的空间设计与领先于国际的文化氛围。场馆基础常设展票价仅20元，花费一杯奶茶的价格，你就可以欣赏世界级的国际大展。迎来开馆后的首个暑期，广场策划了举办70余场公共教育活动，已有数千名市民参与其中。20块钱的亲民票价，大幅降低了大众接触国际艺术的门槛，让看展不再是小众的高消费活动。普通人用一杯奶茶的钱就可以走进艺术场馆，去感受优质的内容。城市文化建设既要做大场馆，也要打磨小的细节。比如说公共场所的外文标识，最近啊，甘肃一服务区的开水间翻译就翻了车，闹了不小的笑话啊。深圳也启动了外文标识的大体检，开水间的英文标识竟然是 Open Water Rooms。 近日有媒体曝光，甘肃一高速服务区内的标识出现奇葩翻译，令人是哭笑不得。近年来，从知名景区到热门商圈，再到交通枢纽，外语标识不乏拼写、语法、格式等翻译错误啊。那标识翻车表象是语言问题，背后却是思维方式的滞后、管理机制的失灵。文化窗口沦为负面展板，实属不该。山西部分景区邀请高校学者、外事从业者等参与到多语种的译写，深圳开启了公共区域外文标识大体检，热情邀请市民大家来找茬。这些正面案例其实也表明，翻译不能只是一翻了之，专业精神、责任意识必须到位。当前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的政策落地，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期待各地拿出精益求精的态度，让每一处标识都能信达天下。 我们说小小的翻译标识是城市对外的第一扇文化窗口，翻译翻车看似是小事儿，实则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对外形象，也会给外籍游客带来实际不便。而随着免签政策落地，来华外国人越来越多，规范的外文标识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必选项。深圳邀请市民共同找茬的做法非常务实，发动公众力量查漏补缺，只有用专业的态度做好每一处细节，城市的国际化服务水平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提升。我们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尽斗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8: 骑单车出门买菜取快递的朋友可得注意了，车筐虽好用，可别让它吃太撑哦。你看那车筐本来是个乖乖听话的小管家，可要是往里面塞的东西宽过了把手，它就成了骑行路上的小麻烦。想象一下，车筐两边耷拉着大包小包，转个弯可能就蹭到路边的栏杆，遇上个行人还容易剐蹭到，多危险呀。交通规则里早说了，车筐载物超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遇上交警叔叔可是要被温柔劝导的。其实呀，我们稍微注意点，把超宽的东西分两趟带，或者找个小拖车，既能让单车跑得稳稳的，又能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多好。别让车筐的超宽惊喜变成安全惊吓，让每一次骑行都轻轻松松、平平安安才是最棒的嘛。
9: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1: 对呀。
1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

0: 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看到后台 Jenny 说今天这个提示有用啊，上次背部扭了一下疼得厉害，就准备买哦，你说的应该是筋膜枪对不对？他说想买来按摩一下，后面就没有买。如果这个身体上有任何的不舒服，咱们还是建议要去到医院，或者说去别的一些中医馆去检查一下，不要自己自行去使用一些这种网红器械来辅助放松，因为怕你使用不当，然后会加重二次伤害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行业争议事件啊，就山东美术馆的儿童绘本展里出现了 AI 生成的作品，人物有三只手两个鼻子，还是参观的小朋友最先发现的。最近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说，山东美术馆承办的童心绘梦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儿童图画书大展中出现了 AI 绘本，人物有三只手两个鼻子等一些明显的 AI 创作特征。那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应说，涉事作品已经撤下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航风建设与维权处工作人员回应说，经认定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已取消入展资格。那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展品最开始被发现问题并下架的时间是在8月7号，当时有观众带着孩子参观，孩子发现这画有问题，实属不该呀，实属不该。据说这个展览是在7月16号开启的，投稿要求严禁使用高仿、代笔、抄袭、复制、 AI 生成。那么该展览的作品评选专家由协会在专家库当中抽选，作品需要经过初评、复评等环节，由监审组对评审的过程进行监督，不过信息当中未写明参与评选的专家。明确禁止 AI 生成的展览却出现了明显的 AI 瑕疵作品，直到孩子参观才被发现，暴露出评审环节的严重疏漏。 AI 创作呢不是洪水猛兽，但是赛事展览它是有明确规则的，就应当严格执行评审的标准，守住创作的诚信底线。其实这件事情也在提醒行业内啊， AI 时代的艺术评审需要更加的有新的标准与流程，不能让投机取巧的作品挤占真正创作者的展示机会，评审把关到位才能维护展览的专业性与公平性。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就业、教育和科技的新动态。先来说说就业，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都是热点，大家也都很好奇这些毕业生们都去了哪里呢？最新数据显示，广东又提前完成了百万英才的年度目标。现在的年轻人都去哪儿找工作？答案是广东。最新数据显示，广东今年已经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连续两年交出了百万量级的答卷。去年广东提出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总共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今年年初的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广东再次定下 KPI， 全年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如今才到第三季度，全年目标已经提前完成。什么概念呢？去年全国有1222万高校毕业生，相当于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选择在广东创业就业。今年全国有1270万高校毕业生，广东有望再攀新高啊，再攀新高。很多人把这种现象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广东它真的很适合搞钱。但这只是表面感受，年轻人扎堆啊，奔赴广东的核心是这里全方位拉满的综合实力。比如说在广东机会充足，广东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就业空间无比广阔。再比如年初的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上，广东一口气拿出了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了17万学生参加，被称为史上最强春招。 新兴赛道机遇非常广阔，广东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啊，都是跟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相关。如果想搞创业，投身前沿领域，广东是绕不开的选择。再说，影才诚意十足。今年广东面向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的招聘活动有4000多场，恩城联动春季招聘直接奔赴北京、上海等地，把岗位是送到学子的家门口。再来说到服务暖心到位，广东啊是人才为珍宝啊，不少地方免费提供住宿服务和交通补贴，为广大求职毕业生免除了后顾之忧。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这句话正是无数求职者用脚投票出来的道理啊。连续2年吸纳百万毕业生，是广东产业活力与引才诚意的最好证明。年轻人用脚投票的背后，不只是能赚钱，更是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带来的广阔发展空间以及前沿赛道的成长机遇。从主动赴外地招聘到提供免费住宿、交通补贴，引才的诚意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其实归根结底啊，高质量的产业发展才是留住人才的核心底气。有好。说完就业，我们来聊聊高考招录。今年高考有个热词儿叫984.5高校。984.5高校是什么意思？指的是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它的投档分数线甚至超过了传统的985院校。新词汇在坊间的诞生和走红，往往意味着变局已经风起。今年的高考招录984.5高校特别火，那他们说的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不是985，但投档线却超过了985。比如说南方科技大学在广东，西湖大学在浙江，录取考生的最低位次都超过了各自的老大哥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怎么看呢？首先不能抛开投档数谈这个投档线，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招几十个、100多个学生，而且几乎全是热门专业，而综合性大学招几千人，有些专业还不那么热门，这些都是影响投档线高低。部分984.5高校投档线超过985，是名额少、专业热的结果，不能当做综合实力超过985的证明啊。那其次，分数线高能证明的是什么？的确有尖子生手握能上985名校的分儿，最后选择了984.5高校。纵向对比，有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扩大了招生规模，分数线还是涨了，说明这种以学科交叉、科教产融合、灵活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办学模式还是很受欢迎的。最后，新型研究型大学各有长短，他们跟传统名校相比也是有差异化发展，各有优势。去年呢，就有声音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全打985，脚踢211，今年又有984.5高校的新概念出来，捧一踩一要不得，总是围绕着985打转转，也忽视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独特性。再说了，虽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普及化的阶段，但优质

教育资源还是不足，多一些好大学才能更好满足上好学的需求。那至于 984.5 和985谁更香，答案是因人而异了。清醒研究型大学的分数线走高，本质是尖子生择校观念的一个转变，所以大家不再只盯着名校头衔，更加看重办学模式、学科优势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学科交叉、科教产融合的灵活的这样的办学模式，确实是契合了当下前沿科技领域的人才需求。但是呢，我们看待这个事情还是要理性啊。投档线受到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影响非常大，它不代表综合实力超越传统名校。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不同类型的院校其实是各有优势，对学生来说才是好事儿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科技动态。鸿蒙版的支付宝迎来重磅升级， AI 助手阿宝正式开启公测，以后一句话就能调用各种生活服务啦。鸿蒙版的支付宝迎来重磅升级，鸿蒙用户只需要在华为应用市场更新支付宝 APP 之后，在首页右滑或者点击左下角按钮，就可以进入体验阿宝，一句话唤起餐饮、出行、充值缴费、政务办理等服务。今年六月 AI 版支付宝正式上线，至此阿宝正式实现 iOS 以及安卓鸿蒙三大主流操作系统场景的全面覆盖。 AI 版的支付宝支持用户一键切换到 AI 原生界面，从6月16号首次亮相以来，阿宝以自然语言交互为核心，彻底革新了用户与支付宝之间的交互方式。这一次鸿蒙版的支付宝升级之后，鸿蒙用户也可以一句话调用支付宝的千种服务，轻松完成查询、办理、领券、购物、规划等各类日常事务，覆盖居家清洁、交通出行、优惠采购、政务证件、钱包账单、陪护互动等一些丰富的生活场景。那过去用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功能入口，如今啊，你只需要开口说一句话，哎，你的阿宝就可以为你直接切入到服务了。一句话搞定缴费、领券、政务服务，确实是大幅降低了操作门槛，那对老年用户是非常友好。但是金融类的应用的 AI 交互，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必须保留多层人工确认机制，做好风险管控。那我们说，只有便利跟安全兼顾， AI 工具才能真正融入我们大众的日常生活。时间来到18:47，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喜欢听播客的朋友。注意了，播客平台小宇宙正在灰度测试视频播客功能，播客行业也要从纯音频走向视频化了。记者发现，小宇宙 APP 近日已经启动了视频播客功能的灰度测试。在此之前，极客创始人叶希东正公开发文招聘视频播客人才，并将招聘指标直指 B 站视频播客业务人员。那对方表示，有没有在 B 站负责视频播客业务的朋友对小宇宙岗位感兴趣的？ B 站里资源有限的边缘业务也是我们想做几十年的唯一事情。公开信息显示，小宇宙 APP 为极客孵化的播客 APP， 布局视频播客是播客平台在增长瓶颈期寻找新增量的尝试。那视频化确实可以丰富内容形态，拓展商业变现空间，但是也要警惕啊，纯音频的陪伴是播客的核心魅力，跟我们广播一样啊，纯音频的陪伴。那如果一味追求视频化，很容易失去本身的特色，沦为短视频同质化的内容。当然对于平台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守住播客的内容本质，深耕深度优质的内容，再用视频形态做补充，而非本末倒置，找到差异化的定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站稳脚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稍作休息，把住我们快乐晚高峰的小尾巴，再继续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热点。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Jenny 在后台说，最爱广播视频平台，只关注非常优秀的乐器主播。天哪，我真的要感动到哭了，感谢一直以来有你们在。好了，接着继续来跟大家聊聊消费市场跟生活维权。首先来说一个消费市场的热点啊，被称为 Lululemon 贵替的美国高端运动品牌 ILO 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不过国内定价比美国本土还高，引发了不少讨论。经过了大半年的传闻与预热之后，被业内视为 Lululemon 热门竞品的美国高端运动生活方式品牌 ILO 终于正式叩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前两天淘宝官方公众号发文称， ILO 天猫官方旗舰店即日开启预售，8月12号正式开业。那昨天这个天猫店正式上线之后，比 Lululemon 还贵的瑜伽服来中国了，这也意味着经过长期的海淘代购和非官方流通之后，国内消费者迎来了该品牌的官方直营购买通道。而带着海外的高人气和偏高的定价而来，姗姗来迟的 ILO 能否打动中国消费者？其实我们发现，从定价来看， ILO 保持了它在全球市场的高端定位，运动背心售价550块钱起，长款的瑜伽裤售价基本在1000元起步，最贵的单品太阳眼镜售价甚至达到2900块。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天猫的整体定价比美国的官网略高。以 ILO 一款热门长裤为例，它在美国官网的售价是148美元，约合人民币是998，而天猫旗舰店的标价为1150元。值得注意的是， ILO 美国官网同步已经移除了中国内地的直邮配送选项。此外， ILO 的部分单品定价也高于 Lululemon。 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ILO 素来有着 Lululemon

高溢价。这个品牌想要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产品的本身，做好本土化的适配，提升品质与服务。消费者也应当理性消费，不必为了品牌标签和潮流溢价买单，适合自己穿着舒适，比所谓的身份符号其实会更加重要。那 ILO 这个品牌刚开售这个赵露思同款的单品就卖爆了，累计销售额超千万，它的核心客群是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女性。这个 ILO 到底什么来头？2007年，北美的瑜伽市场欣欣向荣，来自温哥华的 Lululemon 上市 ，ILO 在洛杉矶成立。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ILO 是不温不火，直到搭上明星带货的快车道，终于是一炮而红。啊，有很多明星都有在穿 ILO。那这些被奉为穿搭教科书的红人，时不时从头到脚全身 ILO 出街，狗仔队照片就是最好的广告，尝到了找明星推广的甜头。ILO 在借星光引流。这方面就越来越熟练。2024年，为了打入亚洲市场 ，ILO 是签下了 BLACKPINK 成员金智秀为全球代言人。今年7月，首尔旗舰店开业，就邀请了激素、还有 SANA、宁艺卓、金等当红的 K-pop 爱豆的站台。网上很多讨论认为 ，Lululemon 的质量足以把 ILO 按在地上摩擦，还有 Sara 的性价比足以将其碾压啊，还有很多什么精炼的 Dream Square 对。对比三家的羽绒服 ，ILO 填充物为100%的聚酯纤维羽绒服，卖2100哦。Lululemon 类似产品80%的鹅绒绒子填充，蓬松度2380块。Zara 短款的滑雪羽绒服80%羽绒填充，蓬松度750，售价1499块。只不过质量和性价比不是 ILO 的关注点。当 Lululemon 让这个瑜伽服日常穿变成被广泛接受的潮流，怎么穿更好看就成了新的痛点。那真的会有人愿意为这样的新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去买单吗？据知情人透露说 ILO 的核心客群是平均年龄28岁、关注运动与时尚的年轻女性。主打松弛自律的生活方式符号，精准击中了年轻女性的消费心理，哪怕性价比不高，当然可能也有人愿意为这个身份标签去买单。其实这也说明这个运动服饰的竞争啊，早就从功能竞争转向了生活方式的竞争。但消费者一定要理性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不必太为品牌符号溢价买单，一定要自己穿着舒服啊，比所谓的潮流啊，比品牌其实来得更重要。时间来到18:57，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节目90分钟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今天的资讯内容能给各位带去一些收获和思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了两
1: 天。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和大家讲讲我的故事。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